0: 你好，这还有路嘞？
1: 各位，我把我地方在那里，你在上去，进来了。
0: 还有第二个，你在等我，
1: 对吧？
0: 没弄完了，
1: 我外面。你给我们进来了，开眼叫上来，好吗？
0: 进来了，
1: 等我们进来，开眼来。现在进来。

0: 好点，好点，好
1: 点。各位，我把我就放在那里边，你在双击，进来了。啊，还有两个，你在等我，对吧？没弄，没弄，没弄。
2: 你看我们进来了，黑人教堂了，好吗？
1: 进来了，都往我们进来了，黑人来。
2: 现在

些皮肤卡巴马看给谢马鸡蛋的变脸没相机目标小多他的妈的表个欧脑金叉你都没马你妈比谁差不多大爷吧你看人来钱婚姻没有孤单吧那都别的天天吃了别输他吧接着比如江潘木别输他吧你妈比

爸妈看给谁把鸡蛋的病人们相机目标的可得妈的表个欧脑金叉你都明白你妈比谁差不路大爷吧你看人来钱婚姻没有孤单吧拿着别的天天拆了别输他吧接着别人家盼目别输他吧你妈你报告

0: 聊点儿对。
1: 对，我把我一旁的那里你在上去进来了。还有几样东西你在这样问对吧，没有没有没有。
0: 你看我们进来了，黑暗教堂了好吗？
1: 进来了，都把我们进来了，黑暗了。
0: 现在进来了。

看给谁把鸡蛋的片里面相机目比较多他的妈的表个欧脑金叉你都没骂你妈比谁差不多大爷吧离开了来钱婚姻没有孤单吧拿着别的天天拆了别输他吧接着别人家盼目别输他吧你妈你包括

怎么看给谁买鸡蛋的病人没想起目标的他的妈的表个欧脑金叉你都明白你妈比谁差不多大一把你看人来钱婚姻没有顾大一把拿着别的天下来比苏他一把接着比为江畔目标输大一把你妈比报告